说，来阳光我牵不住啊，阳光侬。什么人呢？那越爱你，你上车，那都阳光侬，你真的没啦什么错。俺不是阳光，比较深夜，俺的虚荣。那都是我发生的小风波嘛，还别说我为娘子，俺把军队扶起结束，俺管啥节目？俺全年过年不光红眉目。那爷们姐姐啊，疼你啊，疼死你！俺们你被人家也怕，我就是那么你们疼呐。啊，什么那越南人生出来，人家不跑，人家你们什么说？人家你被人家杀的。啊，什么那越南人生说，也胡人家不跑，人家你们什么说？人家你被人家杀的，安全，那都被办了吧？买不起，可是人家不骗，全部骗了你我，我骗了，我跟你们解释，包括我女友都来了。啊，什么那越南人呢？I'm coming every day, you know.

只要你们呀，只要你们服了我们，那人把俺们骗呀，我们无论如何辛苦我阿孙呀，没得问题，也不要也是我的菜，没得呀，咱也把酒也不得服呀，没得问题也不要我的菜，不然俺们服了，那没酒。

那也帮我牵手啊，也帮我。什么人呢？那越爱你，那你再说，让你也不空。你今天没来上课，那不是两个比较专业，让你去。那说什么话都用巧工夫嘛？哎，别把我为娘子，阿爸今天不提点数，阿爸不客气嘛。阿春呢，我娘子不能红眉目。那爷们姐姐，阿春也阿春呢，阿妹你别那也怕，我姐姐那么有本呐。阿什么那月爷娘子生出来，人家不碰。人家你没有什么说，人家你别那啥的。阿什么那月爷娘子说，也胡阿娘不碰。人家你没有什么说，所以你别那啥的。安车，那都别搬了吧。买不起的现在不便宜，不便宜的牛货，不便宜的那你别再说，不便宜的我再买来了。